主张苏界山坡时，二十四日在卡里木林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印俄关系及扩大关键领域合作的方式交换了意见。苏界山坡时在会谈中表示，印俄两国在贸易、能源、化肥和核能合作等多个领域的关系已取得显著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谈中表示，新的理由莫斯科之间日益深化的伙伴关系，应归功于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当天早些时候，外交部长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丹尼斯·曼托洛夫在莫斯科共同主持了印俄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政府间委员会会议。苏界山博士23日抵达莫斯科，开始为期2天的访俄行程。访问期间，外交部长还计划会见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就地球和全球问题交换意见。印度和中国将在国家安全顾问阿基德·多尔访华期间讨论边界问题。国家安全顾问阿基德·多尔24日抵达北京，开始为期2天的访华行程。访问期间，多瓦尔先生将与中国通信外交部长王毅共同出席定于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第25轮特别代表会谈。多瓦尔先生和王毅先生是该边界会谈机制的制定特别代表。该机制成立于2003年，旨在全面解决全长约3400公里的中印边界争端。在北京举行特别代表的会谈前夕，印度外长苏杰生周日重申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是与中方保持良好关系的先决条件。访问期间，国家安全顾问将拜会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俾路支省巴基斯坦报信指出，有发现乌珠议题。巴基斯坦当局在俾路支省的暴力行径仍在继续，该省包括马斯通、查曼和索帕特普尔在内的多个地区又发现了乌珠议题。上周，乌珠议题被送往班吉果尔的一家医院，随后被确认为此前被报告失踪的男子。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多个地区，持续传出发现身份不明遗体的报道，至今上述最新遗体被发现，人权组织和失踪人员家属多次指控，一些被曝光为早枪支失踪的人员后来被发现已死亡，其遗体被遗弃在不同地点。
身份不

异地的反复被发现，是失踪人员家属和人权组织对俾路之声事件的强制失踪和杀戮事件再次感到担忧。阿米特·沙尔笔下，这是对渗透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利用人工智能应对安全调查。印度联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尔已指示所有机构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渗透活动。沙尔先生24日在新德里主持第九届2026年国家安全战略会议开幕式时表示，因基于人工智能对多机构中心平台上的现有信息进行分析，以此制定标准工作程序，应对各种国家安全挑战。开幕式前，沙尔先生在烈士纪念柱前献花致敬，以纪念那些为维护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而在执行任务中献出生命的英勇情报巨人员。为期2天的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85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第二天的议程将重点关注遥控中系统带来的威胁、态势及应对措施的制定，保障蓝色经济安全、信息战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建立生活安全框架的必要性。穆迪总理呼吁年轻外交官深化与民众的互动。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呼吁年轻外交官在排除国建立牢固的基层联系，并深化印度与当地社区的联系。穆迪先生24日在塞维提尔与印度外交服务局2025届检习官员进行交流时，鼓励他们将人脉网路拓展至传统外交圈之外，并加深与民众的互动。穆迪先生敦促这些检习官员通过展示印度的文明、文化和地理优势，致力于将印度打造为更具吸引力的全球旅游目的地。他建议利用马拉古加尼了解印度知识竞赛，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中激发对印度的更大兴趣，并鼓励运用人工智能和游戏化手段，使此类知识更具吸引力。检习官员们分享了他们在培训期间以及巴日德神考察活动中的经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到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呼吁建立健全国家 TU 伙伴关系，为 TU 合作搭建起始平台。2026年健全国家 TU 部长会议在印度安德拉邦维沙卡巴特南圆满闭幕。会议以共识方式通过了健全国家 TU 联合宣言，重申了成员国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包容性加强 TU 合作的承诺。本次会议在印度担任2026年健全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举行，汇聚了健全国家各成员国的 TU 部长及高级代表共同谈到了合作优先事项和 TU 发展问题。印度青年事务和 TU 部长曼楚克·曼德维亚博士强调了 TU 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是 TU 在那伦德拉目的中立的。

领导下，印度正在转型，其体育生态系统并从运动场到领奖台创造各种机遇。在印度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已推进三项优先举措以深化体育合作。该工作组将加强进展国在体育科学、运动员表现、智力、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方面的合作。印度将派出各关键体育领域的专家参与其中。印度提出的金砖国家体育制造业方位倡议获得了广泛支持。拉吉斯坦邦的乌代普尔被提名为2026年11月首届方位的举办城市，拟于2026年10月12日至13日在古吉拉德邦埃尔玛麦德巴德举行的运动会将为金砖国家提供一个展示和传承其多样化传统及本式体育遗产的平台。在正式活动开始前，与会部长和贵宾参加了在维沙卡帕特南举行的金砖国家友谊骑行活动。该活动是第87届健康印度周日骑行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此次活动体现了建展国家体育促进健身健康生活方式及人民间联系的共同承诺。各代表团重申了对体育在推动青年发展、包容性、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方面的作用，同时对印度担任金砖国轮值主席国期间取得金砖表示欢迎。曼德维亚博士对所有参会国家在金砖国家框架内持续致力于加强体育合作表示赞言。本次会议的成果有助于落实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提出的建设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刚收听的是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呼吁建立金砖国家体育伙伴关系，为体育合作搭建切实平台》。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 Indranil Bhattacharya 的《琴》。这首琴的名为《Chartal Ki Sawari》，请收听。

向幕后苏达斯纳经文的适当的地点。二，由于舒伯达将访问那里，听他的布道，并他仍然活着时，将发展成一个冥想和成为阿罗汉。三，由于婆罗门多哈去那里，在佛陀死亡后解决他的遗物的坟墓。当佛陀弟子阿难问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抛弃他的身体，佛陀告诉他，正当和正义的国王，臣服了四方面土地的国王，马哈苏达斯那国王的故事。他说，他的统治中，人民感到非常高兴，丰富和繁荣的王国砌满了人和粮食库存，城市的城墙是金、银、绿珠石、水晶、金宝石、祖母绿宝石等千千万万种宝石建成的。他想成为一个轮转车轮制君王，他变成了一个。他的军队去四个方向，而面对他的国王都欢迎他来统治他们的土地。国王建立法宫，他觉得满意他的所有的欲望。但是接着有一天，当他不得不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不管他的妻子哭了多少，国王必须死，因为所有的有愉悦又有吸引力的事物，总有一天会有变化，因为他们都是暂时性的，不是稳定的，他们不给我们带来舒适，所以我们不该欢呼雀跃，我们该停止对这些条件感兴趣，并从他们得到解放。佛第八次丢弃他的身体。在居士那罗有大涅槃寺和大涅槃塔，是两座白色的建筑，给人一种圣洁和庄严感。寺庙里供奉着一尊巨大的金色的世尊涅槃像。大涅槃寺的庭院及中央参拜道上种植了许多无有树。离大涅槃寺不远有大涅槃塔，据说佛陀在此涅槃后，阿育王在此建塔纪念。高200英尺，浅间着石柱、塔基、锤、枪线，但上面镌刻了如来寂灭之势。心间高50.9米。大涅槃寺东方1.5公里处有一座装造的土皮塔，是佛陀入灭后灭花的地方。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补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佛陀涅槃的圣地居士那罗》。孟秋霞补送。

0: 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联播。因二商讨加强双边关系及扩大关键领域合作的方式，印度和中国将在国家安全顾问阿希德多瓦尔访华期间讨论边界问题，比如纸上巴基斯坦保险持续有发现无救议题。阿米特·沙尔陛下只是对煽动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利用人工智能应对安全挑战。穆迪总理呼吁年轻外交官深化与民众的互动。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联播完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请收听。
1: Baju

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首先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Pandit Ravi Shankar Tandachin 的亲。

0: 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啊，太甜了。一个人走路时看见了一只老虎，由于担心生命，这个人开始逃跑，但老虎给了他追赶。这个人打到了悬崖的边缘，正当他以为老虎会抓住他时，他发现了一条葡萄藤在悬崖的边缘生长，抓住他，他把自己甩到了安全的边缘。老虎来到边缘，从上面向他咆哮，摇摇欲坠的气息着。那个人看见另一只老虎从下面向他咆哮，他很害怕，他坚持住葡萄树，一点点食物将使他苍明。就在这时，两只老鼠出来了，开始咀嚼这一条葡萄藤。当他咀嚼着那个人橙色着他的命运时，他看见他旁边有一个多汁的葡萄，他用一只手抓住葡萄树，另一只手摘葡萄。啊，味道真甜，享受当下，这就是您所拥有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铃铛禅师》。一个新学员走进禅师，问他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修行。像我一个铃铛大师解释道：轻轻地敲我一下，你会听到一个很吵的声音；用力敲一下，你会听到一声响亮的声音。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另外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秃鼠》。从前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禅宗。在他终于获得开悟的那一天，他把所有的书都带到了院子里，把它们都烧掉了。
2: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报道。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已批准将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DRDO 研发的所有常规导弹系统技术转让给印度国防工业，用于国内生产。国防部表示，此举旨在提升作战能力，降低进口依赖，并提高国内附加值。此次技术转让是促进国内参与更大程度参与国防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使他们能够根据使用的资质认证和监管要求进行本土化生产。该条款将有助于导弹系统研究顺利过渡到工业化生产。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兼中英边界问题特别代表阿吉特多瓦尔近日拜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韩正。印度驻北京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近日举行的第25轮特别代表会谈前，双方探讨了如何加强边境地区和和平与安定。双方还进一步讨论了如何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在经济、政治和多边轮讨等多个领域改善双边关系。随后，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多瓦尔将于今日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张望义举行第25轮中印边境问题特别代表会谈。两位领导人将就边境问题以及其他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谈入讨论。多瓦尔先生和汪怡先生均为中印边境问题特别代表机制的指定代表，该机制于2003年设立，旨在全面解决中印边境争端。伊朗表示已制定一项为期两年的计划，以应对美国扩大旨在。此前美国财政部长齐克特北省特巡部对伊朗实施所谓的经济决战，美国将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并规避那些继续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的国家。他还宣布了针对五个行业的制裁措施，包括石油相关、航运、航空、科技、黄金和数字资产。伊朗经济部长阿里马达表示伊朗已做好应对准备，并拥有应对措施。伊朗警告称可能会停止该地区和石油出口，并已限制通过霍尔木泽海峡的航运。该海峡是全球能源供应的关键通道。这场冲突也推高了石油和燃料价格，加剧了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生活成本压力。印度工商部长今日与日本主要金融机构的高官举行会谈，旨在促进长期投资并加强印日经济关系。三菱日联金融集团、日本开发银行

未遂银行，木根市代理，野村证券和日本上民保险公司的代表探讨了在印度的投资机构。印度去年仍实现了 7.7% 的增长，并正努力在2047年实现3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此次会谈正值印日两国寻求在未来十年内吸引十万亿元日本私人投资进入印度之际，印度总理莫迪称赞统一支付接口 UPI 服务十年来取得的成功。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UPI 是印度数字支付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呼吁全国人民分享使用 UPI 的体验，并表示 UPI 的规模和覆盖范围之至关，是每一位印度人都应该引以为家的。统一支付接口 UPI 已走过十年，彻底改变了数字支付格局，并已成为印度数字支付生态系统的支柱。UPI 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可靠性赢的全球认可，目前该系统已在11个国家投入运行，它已成为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中最成功的支柱之一，提供了一个客户操作的实时支付平台。UPI 的交易增量涨了近 1.3 万倍。财政部表示 UPI 的年交毛量已从2016到2017财年的1780万增照到2025年到2026年财年的超过。统计交易额也从7000亿卢比大幅增大至今314万亿卢比。

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播送一段评。印度呼吁建立金砖国家体育伙伴关系，打造体育合作的实质性平台。2026年金砖国家体育部长会议在印度安德拉邦维沙卡帕特南落下帷幕。会议一直通过了金砖国家体育联合宣言，重申了成员国之力与通过对话、相互尊重与包容加强体育领域合作的承诺。本次会在印度担任2026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举行，汇聚了金砖国家成员国的部长级体育界高级代表，共同探讨合作重点与体育事业发展。印度青年事务与体育部部长曼祖赫·曼达维亚 Dr. Manshuk Mandavia 在开幕致辞中呼吁建立金砖国家体育伙伴关系，将成员国的共同愿景转化为切实的体育合作。曼达维亚博士表示，我们应建立

超于单纯宣言的金砖国家提与伙伴关系，为替合作打造切实核心的平台。无论是运动员与教练员教育联合举办赛事，还是体育科学知识共享，曼达维亚博士强调了体育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并指出在内伦达拉莫迪总理的领导下，印度将在充实其体育生态系统，创造从赛场到领奖台的各种机遇。这位联邦部长强调了，印度为加强体育用品制造业所做的努力，并指出即将推出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计称为光计划，将促进投资，推动面向全球市场的本土制造发展。我们倡导全球制造商、科技公司和投资者来印度制造，在印度开展体育活动，并与印度共同成长。他说道。曼达维亚博士还强调了，印度致力于通过为光彩酷人体育运动以及为女性参与体育运动开启新途径，来提升体育运动包容性的承诺。在印度担任轮值主席的期间，为深化体育领域合作已推进了三项重点倡议。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播送印度歌曲《Benny Dale》上的一首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

0: 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得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他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播送新闻要点。印度总理纳伦达拉莫迪称，统一支付接口是印度数字支付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UPI 业务遍及十一个国家，获得全球认可。中央政府授权西孟加拉邦政府根据《公民身份修正案》（CAA） 救星听证会，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份发送民生分证书。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多瓦尔将于近日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印边境问题就寻特别代表队代表会谈。美国提议对所有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额外收取10万美元的费用。在科伦坡举行的棒球测试赛中，斯里兰卡队首局0-0落后。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师故事。这个故事的题目是有什么不同？禅宗大师利奥坎在海滩上散步，暴风雨耿耿吹过，数以百计的海星被海浪冲刷了，他们开始在强烈的阳光下死亡。李奥坎一个接一个的见到海星，然后他把他们扔回海里。一个一直在观察李奥坎的渔夫向他走过来，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每次有暴风雨都会发生这种事，你有法全部保存，那么您的诚实有什么意思呢？即将有所作为对这一个海星，这样他又将另一只海星扔进了水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一个禅师故事，有什么不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播送一个禅师故事，在水上行走。三名和尚坐在湖边，晨曦冥想。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踩到他面前的雪月时，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和尚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干我洗过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衡地跨过睡眠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大声宣称：“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优于我，看着我。”他去了河岸的边缘，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又试了一次，一边又一边无计干事。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垫脚石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禅师故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 白院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应白院的指挥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五语班。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普拉夏迪会议上审查了投资额超过30千卢尔的六个重点项目。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审查了铁路、公路和电力领域的六个重点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横跨九个邦。这些项目对于加强互联互通